思辨，一通声声别成策策，向南仗立地，随客无消息。故人复我梦，明我成交易。空费平成魂，入园不可测。闻来凤林清，闻庆关河黑。君钦差罗网，鹤疑有羽翼。罗月忙乌梁，游弋朝颜次。水深波浪阔，无始教龙德。